我可以等你。发卡我买一路那一滴一滴的，我把一路一路卡子一万。马的对棒啊，我 iHeartRadio。哎呀，第六，我的阿子要我多。